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10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接见塞拉利昂共和国总统比奥，教宗为宗座大学主持弥撒，在讲道中强调学问为信仰和真理服务。教宗表示，每能唤醒内心最崇高的渴望，向天主敞开心扉。巴基斯坦与圣座建交75周年，加拉格尔总主教出访。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十四世10月8日上午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了塞拉利昂共和国总统比奥，随后比奥总统与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举行了会晤。圣座国务院负责与各国关系的副秘书长布拉日蒙席也在场。圣座新闻室的一份公告指出，在圣座国务院举行的亲切会谈中，双方强调了良好的双边关系以及地方教会对社会做出的贡献。此外，双方谈到与移民现象有关的环境和粮食紧急情况以及各种社会挑战，并特别关注青年。双方还强调了努力建设和平及在教育和发展领域实施项目的重要性。公告最后表示，双方就一些区域和国际性质的议题交换了意见。宗座大学新学年度的开始应当是真正的教会时刻，大学团体围绕着上主的餐桌，从共同的使命中得到滋养。教宗梁十四世10月8日傍晚在梵蒂冈圣伯德禄大殿为宗座大学新学年度的开启主持弥撒圣祭，在讲道中如此表示。他向在场的师生和研究人员指出，很多人没有他们这样的培育机会，所以他们应该敞开大门，切莫自我封闭。当天的第一篇读经选自圣保禄宗徒致加拉达人书，圣保禄宗徒的语气或许听起来是谴责，实际上呼吁读信的人拥抱知识、记忆和批判性的思维。这是因为没有人是为了自己而教书、学习、研究，而是与他人、为他人，尤其是与上主和为上主而做。学问应当被视为对信仰和真理的服务。教宗解释道，在天主圣言和教会圣传的光照下，理性向自己和他人提问，都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信仰旅途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教会渴望并有责任守护天主启示这瑰宝的完整性，在不同背景下发展相关的知识和省思，这就是教宗所说的共同使命。教宗接着阐述知识与记忆的关联性，知识不仅是对照数据，更要记得曾经有过的经验，回归内心。一切都是从内里开始的，内里是始终与我们同在的开端。为此，教宗敦促在场的师生和研究人员要守护内心，以圣神活出每个年龄善尽职责，扎根于天主子民，重视其信仰意识，同时也不忘穷人。教宗由此谈起当天福音的教导，强调穷人有时如同半夜跑来敲门的凡人朋友。教宗阐述说，我们越是远离天主子，怀着无限圣爱寓居其中的整体现实，我们所能表达的就越少，
理解的机会也随之减少。在这，由于很多人没有同样的培育机会，所以宗座大学的师生和研究人员应该敞开大门，切莫自我封闭。然后，家中提及他在《伟大的人类通谕》中的教导，邀请众人拥有奈赫米亚时代的子民的态度，以建设天主渴望在其中与世人和平共处的城市。同时，教宗也鼓励要促进健康的关注，以便于深入的学习、阅读、深思熟虑的交流。在研习神学的过程中，不免会遇到当今世代的种种挑战，但是在天主之城的工地里，神学研究有助于照亮所有人的工作，有如各种学问的十字路口，面对来自非洲、亚洲、美洲、欧洲、大洋洲的学生，教宗期许他们圆满的善度在罗马的岁月，不要虚度光阴。你们不可只是肩并肩地坐着，还要彼此相遇，互相交谈，彼此聆听，互相讲述你们的教会经验，一同祈祷，分享休闲时光。你们要增进那将伴随你们一生的友谊。教宗最后以福音中的许诺，求的必给，找的必找着，来勉励在场众人，并敦促他们在祈祷内团结一心。教宗将这新的学年托付给上至之作圣母玛利亚的慈爱转导，邀请众人领受圣神。教宗梁十四世十月七日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前，在梵蒂冈保罗六世大厅的侧厅接见了一个来自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梵蒂冈博物馆艺术赞助人团体。他说，在一个以科技为主导，常常以效率和利润为优先的时代，持续不断地培养一种默观的精神以及为美留出时间和空间是极其重要的。接着，普雷波斯特教宗提到圣保禄六世教宗，该组织的成立是受到他的启发。教宗梁十四世重申了这位教宗的话语，特别强调说，为了使人不掉进失望之中，世界需要美。蒙蒂尼教宗于1965年12月8日在凡尔大公会议结束之际给艺术家的讯息中曾解释道，美跟真理一样，给人内心带来喜乐，它将不同世代连接起来，让他们怀着欣赏的心情分享事物。教宗梁鼓励在场的众人说，作为赞助人，我相信你们已亲身体验过，美拥有唤醒人类心中最崇高的渴望的能力，照教我们超越自我，向天主白白施予的恩典敞开我们的心灵。教宗向赞助者们表示感谢，感激他们近几十年来在维护梵蒂冈博物馆艺术品方面的慷慨合作。教宗在讲话中提到默观，将其称为与美善的天主相遇的美好机会。他对赞助者说，亲爱的朋友们，在继续你们的朝圣之旅时，我鼓励你们向这位本身就是美的天主敞开心扉，并思索如何帮助其他人也如此做。最后，教宗将所有在场的人托付于玫瑰金圣母，并向他们和梵蒂冈博物馆艺术赞助人协会的每位成员颁赐他的降服，作为在主内平安与喜乐的保证。
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10月8日至10日在巴基斯坦进行访问。总主教前往伊斯兰堡是为了纪念圣座与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建交75周年，以及加强双方对和平与合作的共同努力。根据圣座国务院在 X 平台账号上公布的行程，加拉格尔总主教八日与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和外交部长达尔举行会晤。10月9日，总主教将会见巴基斯坦主教团，并出席在圣座和巴基斯坦建交75周年的机会上举行的会议。10月10日，访问的最后一天，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关系部门秘书长将在伊斯兰堡法蒂玛圣母堂主持弥撒圣祭。之后，他将参观费萨尔清真寺，并会见宗教领袖。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义。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讲授节目。今天我们为您讲授圣至圣事的下半部分。我们要更进一步走进圣至圣事的核心，一起去了解主教、司铎和执事这三级职务的奥秘。天主教教理第1547条指出，因为耶稣基督愿意以公务司祭职亲自建立、保护并领导他的教会，所以这份特殊的职务必须通过一项专有的圣事，也就是圣至圣事，来隆重授予。当一位男士领受了圣至圣事，他的生命就会发生质的飞跃。教理第1548条用了一句非常震撼的术语来描述这个状态，那就是司祭是以基督元首的身份而行动。这意味着，当圣职人员在讲台上宣讲天主的正道，或者在教会中为信友们服务时，实在是基督自己亲临于他的教会中。基督通过圣职人员做他奥体的头，做他羊群的牧者，做赎罪祭的司祭，以及真理的导师。然而，在教会团体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发现，有些神父或者主教，他们的脾气并不好。有的甚至很霸道，看到他们说错话、做错事，甚至某些圣职人员也会犯下极其严重的罪过，很多教友因此感到幻灭，甚至怀疑，如果他们以基督的身份行动，为什么还会表现得这么糟糕？他们施行的圣事还有效吗？面对这极其真实也极其敏感的痛苦，天主教会的教理展现出了超凡的坦诚、客观与智慧。教理第1550条清晰严正地告诫全体天主子民，基督在圣职人员身上的临在，绝对不该被误认为是一种免罪保证，或者完美无瑕的防弹衣。这绝不意味着圣职人员从此就免除任何人性的软弱、错谬，甚至罪恶的危害。圣神的力量并不会机械地操纵圣职人员，也不会以同样的方式去担保圣职人员的所有个人言行。可是，在圣职人员施行圣事的神圣时刻，圣神却赋予了绝对的、毫无保留的保证，为的是即使圣职人员虽有罪，也不能阻止恩宠的效果。圣事之所以产生恩宠，是因为基督自己在行动，而不是因为神父的品德有多完美。即使施行圣事的神父个人有罪污、有不堪的行为，也绝对无法阻止圣事本身所蕴含的天主恩宠的倾注。天主的慈悲永远高于人性的软弱。当然，教理也哀伤地承认，在圣事之外的许多日常行为中，圣职人员仍会流露出深刻的人性软弱痕迹。这些不完美的行为，往往无法成为福音的忠实见证，甚至会给教会团体、给教友的心灵带来极大的伤害。正因如此，教理第1551条大声疾呼，司祭职在本质上是公务的、服务的，这神圣的权力完全属于基督，而不属于任何个人。因此，每一位行使权力的司祭，
都必须时刻战战兢兢，谦卑地效法主耶稣基督那洗脚服侍人的仆人榜样。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天主所设立的教会职务在现实中是如何分工的。教理第1554条告诉我们，从教会初期开始，圣职职务就分等级执行，也就是我们熟知的主教、司铎及神父和执事三个等级。在这三个不同的等级中，严格来讲，只有主教职和司铎职分享了基督的司祭职，所以神学上只有主教和神父被称为司祭。而执事职，它的主要功能是为了辅助并服务主教和神父。不过，这三个不同的等级都是通过圣职圣事由圣神亲自授予的。这是一个伟大的、持续2000年、绵延不断的神圣传承。当年主耶稣亲自把圣神倾注在宗徒们身上，随后宗徒们通过副手礼把圣神的恩宠传给了他们的继承者，也就是最初的主教。而这同一份圣神的恩宠就这样借着一代代主教的祝圣礼薪火相传，毫无间断地一直传承到今天。范二大公会议训导说，主教职是圣职圣事的圆满，是至高无上的司祭职。当一位新主教被祝圣时，通过主教的副手和祝圣经文，圣神在他的灵魂上盖上了神印，使他能够卓越并且有形可见地代表基督，做导师、做牧人、做大司祭。然而，为了牧养众多的天主子民，主教把自己的职务按照不同的等级委托给教会不同的成员，这就诞生了司铎及神父。神父是主教不可或缺的最亲密的合作者，虽然神父没有达到司祭职的最高位，在教务上也从属于主教，但他们是真真切切的被祝圣的新约司祭。在每一个堂区里，神父都代表着主教，在最前线宣讲福音、牧养信友，并主持神圣的礼仪庆典。因此，神父向主教应许的服从至关重要。主教也绝不能把神父当成下属，而应当视他们为自己的合作者、儿子、弟兄和最知心的朋友。圣职圣事的初始等级是执事职。教理第1569条特别指出一个感人的细节，在执事的授予礼仪中，只有主教一个人为候选人副手。为什么？因为执事领受副手不是为了当司祭，而是专门为了服务。这一事有力地表明，执事在服务的岗位上直接地与主教联系在一起。执事在祭坛旁协助感恩圣事、分送圣体、协助婚礼、宣读福音，更要在圣堂之外全心献身于各种爱德的慈善与救济工作。

最后，我们要谈甚至圣事领受者的资格与最终效果。根据教会源远流长且被主基督亲自做出的选择所约束的传统，唯有领过洗的男性才能有效地领受圣志。这不是世俗社会所误解的性别歧视，而是教会对基督当年亲自选立十二宗徒这一历史事实的绝对顺服。同时，在拉丁里天主教会的传统中，除了终身执事外，所有的圣职人员都自愿选择度独身生活。他们为了天国放弃了人间的世俗婚姻，用喜乐纯洁的心全心全意侍奉上主，用自己的生命宣报天国的临近。最让人敬畏的是，甚至圣事和圣喜兼证圣事一样，是一次而永久授予的。教理第1583条明确指出，一个有效领受过甚至圣事的人，即使因为某种正当严肃的理由被免除了职务，甚至在法理上不再执行神职，但在神学和灵性的层面上，他绝对无法再重回平凡的平信徒身份，因为那不可磨灭的神印已经一次而永久地铭刻在他的灵魂上了。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当节目进行到尾声，让我们再次去默想圣神借着圣至圣事所赋予的美丽的恩宠，圣神赐给主教慈父般的胸怀，不遗余力地谨慎地领导和保护教会，并优先爱护贫穷、患病和有需要的人，甚至不怕为羊群舍身，赐给神父侍奉祭台、服务人灵及传播福音的热情，赐给执事源源不断的力量，在共荣中做天主子民最忠实的勤务兵。在普世教会团体中，每一个充满服务精神的人，都让我们看到活生生的耶稣基督的肖像。让我们在今天的节目结束时，一起为普世的所有主教、神父和执事祈祷，愿他们时时感到内心迫切皈依的需要，好让他们的整个生活都能配得上那祝圣了他们的伟大的圣至圣事。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天主教成人教理讲授，圣至圣事的讲授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欢迎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将讲授七件圣事中另一件同样美丽、同样为了他人得救而设立的服务的圣事——婚姻圣事。

主内的弟兄姊妹们平安，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现在我们实况广播主日弥撒，本主日是常年期第28主日。弥撒开始，唱《晋唐咏》。

0: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1: 阿们。
0: 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1: 与你的心灵同在。
0: 各位教友，现在我们大家认罪，虔诚地举行圣祭。我向全能的天主
1: 和各位教友承认我思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罪，我就重罪，为此恳请终身童真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
0: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
1: 阿们。

0: 天主在天受光荣，
1: 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
0: 主天主，天上的君王，全能的天主圣父，我们为了你无上的光荣，赞美你，称颂你，朝拜你，显扬你，感谢你。主耶稣基督独生子，主天主，天主的羔羊，圣父之子，主免赦罪者，求你垂怜我们。主免赦罪者，求你福听我们的祈祷。坐在圣父之右者，求你垂怜我们。因为只有你是圣的，只有你是主，只有你是至高无上的。耶稣基督，你和圣神同享天主圣父的光荣。阿们。请大家祈祷。上主，求你以圣宠引导我们，支援我们，使我们时时处处专务善功。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
1: 阿们。
2: 恭读以赛亚先知书。在西庸山上，万军的上主要为万民摆设盛宴，备有丰美的食物和纯青的陈酒。食物是精选的，陈酒是上等的。他要在这座山上掀去那遮住万民的桑帕和那掩盖各国的帘布。他要永远消除死亡，上主要从每个人的脸上拭去眼泪，要由整个地面除去他民族的耻辱，因为上主如此说过。到那一天，有人要说，看哪，这是我们所期待的拯救我们的天主，这是我们所依赖的上主，我们要因他的救援而鼓舞喜乐，因为上主的手停留在这座山上。以上是天主的圣训，
1: 感谢天主。

0: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腓立伯人书。弟兄们，我能受穷也能享受，在任何事上，在任何境遇中，或饱足，或饥饿，或富裕，或贫乏，我都得到了秘诀。我仰赖加强我力量的那一位，任何事都能做。但是你们也做得好，因为你们分担了我的困苦。我的天主必要以他丰厚的财富，在耶稣基督内满足你们一切的需要。愿光荣归于我们的父天主，直到永远。阿门。以上是天主的圣训。
1: 感谢天主。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1: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0: 恭读圣马窦福音。
1: 主愿光荣归于你。
0: 那时候，耶稣又用比喻对司祭长和民间长老说：天国好比一个国王为儿子摆设宴婚宴，他派仆人去叫被请的人来赴宴，他们却不愿意来。他又派另一批仆人去说：你们对被请的人说，我已经预备好了盛宴，公牛和肥畜都宰了，一切都齐备了，请来参加婚宴吧。他们却不理密，便走了，有的耕田，有的做生意去了，其余的抓住仆人，凌晨之后杀死了他们。国王大怒，就派军队去消灭了那些凶手，焚烧了他们的城市，然后对仆人说：婚宴已经齐备了，但是被请的人都不配享受，所以你们到各路口去，凡是他们遇到，凡是他们遇到的人都请来参加婚宴，那些仆人就到大路上去，把所遇到的无论坏人好人都召集了来，婚宴上就坐满了客人。国王进来巡视坐席的人，看见那里有一个人没有穿婚宴的礼服，便对他说：朋友，你没有穿婚宴的礼服，怎么就到这里来呢？那人默默无言。国王就对仆役说：你们把他的手脚绑起来，丢到外面的黑暗中，在那里他要哀号和切齿，因为被招请的人多，被选上的人少。以上是上主的圣言。
1: 基督，我们赞美你。

有权利的反对他，甚至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控告他，所以他遇到了很多困难，因为这些人都不接受。所以耶稣在今天的福音里面就用了一个比喻，对司祭长和民间长老说，这个比喻就是有一个国王邀请这些被邀请的人来赴那个婚宴，但是他们都不来，意思就是要告诉这些被邀请的人，这些犹太人、以色列的司祭长和民间长老，他们没有接受他，要他们反省，但是到最后也没有成功的让他们反省，只有一些少数的以色列人门徒们接受了耶稣。那这一个比喻也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虽然答复了耶稣的邀请，成为天主的子女，但是我们也可以向那些司祭长老、民间长老不愿意执行活出天主的话，所以有可能我们觉得很困难，所以就不愿意服从天主的话去执行去活出，那我们就像那些长老、民间长老一样，没有真正的接受了天主的话。所以我们也要反省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言语是不是按照天主的旨意去做去生活，如果不是，我们也是要反省悔改，回到天主的怀里，跟着耶稣走。

0: 信经。我信唯一的天主，
1: 全能的圣父，天地万物无论有形无形都是他所创造的。我信唯一的主耶稣基督，天主的独生子，他在万世之前由圣父所生，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出自光明的光明，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他是圣父所生，而非圣父所造，与圣父同性同体，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他为了我们人类，并为了我们的得救，从天降下。他因圣神由童贞玛利亚取得肉躯而成为人，他在宽切比拉多执政时，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而被埋葬。他正如圣经所载，第三日复活了。他升了天，坐在圣父的右边。他还要光荣的将来审判生者死者。他的神国万事无疆。我信圣神，他是主及赋予生命者，由圣父圣子所共发。他和圣父圣子同受亲宠，同享光荣。他曾借先知们发言，我信唯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我承认圣子的圣洗只有一个，我期待死人的复活及来世的生命。阿们。
2: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不管我们是谁，天主都邀请我们参与他的盛宴。愿我们的生命都能穿上婚宴的礼服，象征地参与主的宴会，如此天主也必欢欣地回应我们的祈祷。
3: 请为我们的教会祈祷，求主让教

0: 教会在步向天乡的旅途中不断获得圣化，并以宣讲及生活的见证邀请世人与他同行，参与天主为万民所摆设的宴席。我们同声祈祷，
1: 求主福听我们，
0: 请为我们的国家祈祷，求主使他爱的力量驱逐政党间势力两立的仇恨与敌对，带领他们公正地彼此相对待，并以服务及造福国家为己任。我们同声祈祷，
1: 求主福听我们，
0: 请为我们地方教会的专业福传师祈祷，求主护佑他们身心康泰，降服他们的使徒工作，使他们在面对艰难的福传处境时不屈不挠，把基督带到社会每个角落。我们同声祈祷，
1: 求主福听我们，
0: 请为我们堂区的信友祈祷，求主引导我们，使我们走在真理及正义的道路上，在生活中多结圣善的果实，并在人前显示我们真是天主的子女。我们同声祈祷，
1: 求主福听我们。
2: 天主，你是你子民的善牧，在我们面前摆设了宴席，你在我们的头上富有，使我们的杯觉满意，祈求你援助我们一切所需，并使我们的生活能相称地领受你所赐予的恩宠。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1: 阿们。

0: 各位教友，请你们祈祷，往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
1: 望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
0: 上主，求你接受我们信众的祈祷和奉献，使我们虔诚举行圣祭，以赢得身后天国的荣耀。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2: 阿们。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1: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0: 请举心向上，
1: 我们全心归向上主。
0: 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
1: 这是理所当然的。
0: 诸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借着我们的主基督，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能使人得救。因为基督的诞生革新了人类的福救，他的苦难洗去了我们的罪恶，他死而复活，领我们走上永生之路，他升了天，给我们开启了天国之门。因此我们随同所有天使和圣人同声赞颂你，不停地欢呼。

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饼，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

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情留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

0: 信德的奥基，
1: 基督，我们传报你的圣死，我们歌颂你的复活，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
0: 上主，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并因圣神合而为一。上主，求你垂怜不世的教会，使你的子民协同我们的教宗梁十四世，我们的主教与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求你也垂怜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姐妹，并求你垂怜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容。求你垂怜我们众人，使我们得以天主之母童真荣父玛利亚、圣母的敬佩圣若瑟、祝圣宗徒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共享永生，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宣扬你。全能的天主圣父，一切崇敬和荣耀接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并联合圣神，都归于你，直到永远。
1: 阿们。
0: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

0: 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
1: 天下万国普世权威，一切荣耀永归于你。
0: 主耶稣基督，你曾对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王。
1: 阿们。
0: 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
1: 与你的心灵同在。
0: 请大家互助平安。

0: 轻看天主的羔羊，轻看出免世罪者，蒙召来赴盛宴的人是有福的。
1: 主，我当不请你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

0: 请大家祈祷。尊威的天主，你在这圣集中，以你圣子的圣体圣血养育了我们，恳求你也恩赐我们分享你的神性。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1: 阿们。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1: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0: 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
1: 阿们。
0: 弥撒礼成，你们去传播福音吧。
1: 感谢天主。

主内的弟兄姊妹们，今天的弥撒圣祭已经结束。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祝你们平安喜乐，再会。赞美耶稣基督，Laudetur Jesus Christus。

0: 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10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接见塞拉利昂共和国总统比奥，教宗为宗座大学主持弥撒，在讲道中强调学问为信仰和真理服务。教宗表示，每能唤醒内心最崇高的渴望，向天主敞开心扉。巴基斯坦与圣座建交75周年，杰拉格尔总主教出访。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14世10月8日上午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了塞拉利昂共和国总统比奥，随后比奥总统与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举行了会晤。圣座国务院负责与各国关系的副秘书长布拉日蒙席也在场。圣座新闻室的一份公告指出，在圣座国务院举行的亲切会谈中，双方强调了良好的双边关系以及地方教会对社会做出的贡献。此外，双方谈到与移民现象有关的环境和粮食紧急情况以及各种社会挑战，并特别关注青年。双方还强调了努力建设和平及在教育和发展领域实施项目的重要性。公告最后表示，双方就一些区域和国际性质的议题交换了意见。宗座大学新学年度的开始应当是真正的教会时刻，大学团体围绕着上主的餐桌，从共同的使命中得到滋养。教宗梁14世10月8日傍晚在梵蒂冈圣伯德禄大殿为宗座大学新学年度的开启主持弥撒圣祭，在讲道中如此表示。他向在场的师生和研究人员指出，很多人没有他们这样的培育机会，所以他们应该敞开大门，切莫自我封闭。当天的第一篇读经选自圣保禄宗徒致加拉达人书，圣保禄宗徒的语气或许听起来是谴责，实际上呼吁读信的人拥抱知识、记忆和批判性的思维。这是因为没有人是为了自己而教书、学习、研究，而是与他人、为他人，尤其是与上主和为上主而做。学问应当被视为对信仰和真理的服务。教宗解释道，在天主圣言和教会圣传的光照下，理性向自己和他人提问，都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信仰旅途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教会渴望并有责任守护天主启示这瑰宝的完整性，在不同背景下发展相关的知识和省思。这就是教宗所说的共同使命。教宗接着阐述知识与记忆的关联性。知识不仅是对照数据，更要记得曾经有过的经验，回归内心。一切都是从内里开始的，内里是始终与我们同在的开端。为此，教宗敦促在场的师生和研究人员要守护内心，以圣神活出每个年龄善尽职责。扎根于天主子民，重视其信仰意识，同时也不忘穷人。教宗由此谈起当天福音的教导，强调穷人有时如同半夜跑来敲门的凡人朋友。教宗阐述说，我们越是远离天主子，怀着无限圣爱寓居其中的整体现实，我们所能表达的就越少，
理解的机会也随之减少。再者，由于很多人没有同样的培育机会，所以宗座大学的师生和研究人员应该敞开大门，切莫自我封闭。然后，教宗提及他在《伟大的人类通谕》中的教导，邀请众人拥有奈赫米亚时代的子民的态度，以建设天主渴望在其中与世人和平共处的城市。同时，教宗也鼓励要促进健康的关注，以便于深入的学习、阅读、深思熟虑的交流。在研习神学的过程中，不免会遇到当今世代的种种挑战，但是在天主之城的工地里，神学研究有助于照亮所有人的工作，有如各种学问的十字路口，面对来自非洲、亚洲、美洲、欧洲、大洋洲的学生，教宗期许他们圆满的善度在罗马的岁月，不要虚度光阴。你们不可只是肩并肩地坐着，还要彼此相遇，互相交谈，彼此聆听，互相讲述你们的教会经验，一同祈祷，分享休闲时光。你们要增进那将伴随你们一生的友谊。教宗最后以福音中的许诺，求的必给，找的必找着，来勉励在场众人，并敦促他们在祈祷内团结一心。教宗将这新的学年托付给上至之作圣母玛利亚的慈爱转导，邀请众人领受圣神。教宗梁十四世10月7日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前，在梵蒂冈保罗六世大厅的侧厅接见了一个来自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梵蒂冈博物馆艺术赞助人团体。他说，在一个以科技为主导，常常以效率和利润为优先的时代，持续不断地培养一种默观的精神以及为美留出时间和空间是极其重要的。接着普雷波斯特教宗提到圣保禄六世教宗，该组织的成立是受到他的启发。教宗梁十四世重申了这位教宗的话语，特别强调说，为了使人不掉进失望之中，世界需要美。蒙蒂尼教宗于1965年12月8日在凡尔大公会议结束之际给艺术家的讯息中曾解释道，美跟真理一样，给人内心带来喜乐，它将不同世代连接起来，让他们怀着欣赏的心情分享事物。教宗梁鼓励在场的众人说，作为赞助人，我相信你们已亲身体验过美拥有唤醒人类心中最崇高的渴望的能力，照教我们超越自我，向天主白白施予的恩典敞开我们的心灵。教宗向赞助者们表示感谢，感激他们近几十年来在维护梵蒂冈博物馆艺术品方面的慷慨合作。教宗在讲话中提到默观，将其称为与美善的天主相遇的美好机会。他对赞助者说，亲爱的朋友们，在继续你们的朝圣之旅时，我鼓励你们向这位本身就是美的天主敞开心扉，并思索如何帮助其他人也如此做。最后，教宗将所有在场的人托付于玫瑰金圣母，并向他们和梵蒂冈博物馆艺术赞助人协会的每位成员颁赐他的降服，作为在主内平安与喜乐的保证。
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切拉格尔宗主教10月8日至10日在巴基斯坦进行访问。宗主教前往伊斯兰堡是为了纪念圣座与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建交75周年，以及加强双方对和平与合作的共同努力。根据圣座国务院在 X 平台账号上公布的行程，切拉格尔宗主教8日与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和外交部长达尔举行会晤。10月9日，宗主教将会见巴基斯坦主教团，并出席在圣座和巴基斯坦建交75周年的机会上举行的会议。10月10日，访问的最后一天，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关系部门秘书长将在伊斯兰堡法蒂玛圣母堂主持弥撒圣祭。之后，他将参观费萨尔清真寺，并会见宗教领袖。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讲授节目。今天我们为您讲授圣至圣事的下半部分，我们要更进一步走进圣至圣事的核心，一起去了解主教、司铎和执事这三级职务的奥秘。天主教教理第1547条指出，因为耶稣基督愿意以公务司祭职亲自建立、保护并领导他的教会，所以这份特殊的职务必须通过一项专有的圣事，也就是圣至圣事来隆重授予。当一位男士领受了圣至圣事，他的生命就会发生质的飞跃。教理第1548条用了一句非常震撼的术语来描述这个状态，那就是司祭是以基督元首的身份而行动。这意味着当圣职人员在讲台上宣讲天主的正道，或者在教会中为信友们服务时，实在是基督自己亲临于他的教会中。基督通过圣职人员做他奥体的头，做他羊群的牧者，做赎罪祭的司祭，以及真理的导师。然而在教会团体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发现有些神父或者主教，他们的脾气并不好，有的甚至很霸道，看到他们说错话、做错事，甚至某些圣职人员也会犯下极其严重的罪过。很多教友因此感到幻灭，甚至怀疑，如果他们以基督的身份行动，为什么还会表现得这么糟糕？他们施行的圣事还有效吗？面对这极其真实也极其敏感的痛苦，天主教会的教理展现出了超凡的坦诚、客观与智慧。教理第1550条清晰严正地告诫全体天主子民，基督在圣职人员身上的临在绝对不该被误认为是一种免罪保证或者完美无瑕的防弹衣。这绝不意味着圣职人员从此就免除任何人性的软弱、错谬，甚至罪恶的危害。圣神的力量并不会机械地操纵圣职人员，也不会以同样的方式去担保圣职人员的所有个人言行。可是在圣职人员施行圣事的神圣时刻，圣神却赋予了绝对的、毫无保留的保证，为的是即使圣职人员虽有罪，也不能阻止恩宠的效果。圣事之所以产生恩宠，是因为基督自己在行动，而不是因为神父的品德有多完美。即使施行圣事的神父个人有罪污、有不堪的行为，也绝对无法阻止圣事本身所蕴含的天主恩宠的倾注。天主的慈悲永远高于人性的软弱。当然，教理也哀伤地承认，在圣事之外的许多日常行为中，圣职人员仍会流露出深刻的人性软弱痕迹。这些不完美的行为往往无法成为福音的忠实见证，甚至会给教会团体、给教友的心灵带来极大的伤害。正因如此，教理第1551条大声疾呼，司祭职在本职上是公务的、服务的，这神圣的权力完全属于基督，而不属于任何个人。因此，每一位行使权力的司祭，
都必须时刻战战兢兢，谦卑地效法主耶稣基督那洗脚服侍人的仆人榜样。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天主所设立的教会职务在现实中是如何分工的。教理第1554条告诉我们，从教会初期开始，圣职职务就分等级执行，也就是我们熟知的主教、司铎及神父和执事三个等级。在这三个不同的等级中，严格来讲，只有主教职和司铎职分享了基督的司祭职，所以神学上只有主教和神父被称为司祭。而执事职，它的主要功能是为了辅助并服务主教和神父。不过，这三个不同的等级都是通过圣职圣事由圣神亲自授予的。这是一个伟大的、持续2000年、绵延不断的神圣传承。当年主耶稣亲自把圣神倾注在宗徒们身上，随后宗徒们通过副手礼把圣神的恩宠传给了他们的继承者，也就是最初的主教。而这同一份圣神的恩宠就这样借着一代代主教的祝圣礼薪火相传，毫无间断地一直传承到今天。范二大公会议训导说，主教职是圣职圣事的圆满，是至高无上的司祭职。当一位新主教被祝圣时，通过主教的副手和祝圣经文，圣神在他的灵魂上盖上了神印，使他能够卓越并且有形可见的代表基督，做导师、做牧人、做大司祭。然而，为了牧养众多的天主子民，主教把自己的职务按照不同的等级委托给教会不同的成员，这就诞生了司铎及神父。神父是主教不可或缺的最亲密的合作者，虽然神父没有达到司祭职的最高位，在教务上也从属于主教，但他们是真真切切的被祝圣的新约司祭。在每一个堂区里，神父都代表着主教，在最前线宣讲福音、牧养信友，并主持神圣的礼仪庆典。因此，神父向主教应许的服从至关重要。主教也绝不能把神父当成下属，而应当视他们为自己的合作者、儿子、弟兄和最知心的朋友。圣职圣事的初始等级是执事职。教理第1569条特别指出一个感人的细节，在执事的授予礼仪中，只有主教一个人为候选人副手。为什么？因为执事领受副手不是为了当司祭，而是专门为了服务。这一事有力地表明，执事在服务的岗位上直接地与主教联系在一起。执事在祭坛旁协助感恩圣事、分送圣体、协助婚礼、宣读福音，更要在圣堂之外全心献身于各种爱德的慈善与救济工作。

最后，我们要谈圣至圣事领受者的资格与最终效果。根据教会源远流长且被主基督亲自做出的选择所约束的传统，唯有领过洗的男性才能有效地领受圣至。这不是世俗社会所误解的性别歧视，而是教会对基督当年亲自选立十二宗徒这一历史事实的绝对顺服。同时，在拉丁里天主教会的传统中，除了终身执事外，所有的圣职人员都自愿选择度独身生活。他们为了天国放弃了人间的世俗婚姻，用喜乐纯洁的心全心全意侍奉上主，用自己的生命宣报天国的临近。最让人敬畏的是，圣至圣事和圣喜兼证圣事一样，是一次而永久授予的。教理第1583条明确指出，一个有效领受过圣至圣事的人，即使因为某种正当严肃的理由被免除了职务，甚至在法理上不再执行神职，但在神学和灵性的层面上，他绝对无法再重回平凡的平信徒身份，因为那不可磨灭的神印已经一次而永久地铭刻在他的灵魂上了。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当节目进行到尾声，让我们再次去默想圣神借着圣至圣事所赋予的美丽的恩宠，圣神赐给主教慈父般的胸怀，不遗余力地谨慎地领导和保护教会，并优先爱护贫穷、患病和有需要的人，甚至不怕为羊群舍身，赐给神父侍奉祭台、服务人灵及传播福音的热情，赐给执事源源不断的力量，在共荣中做天主子民最忠实的勤务兵。在普世教会团体中，每一个充满服务精神的人，都让我们看到活生生的耶稣基督的肖像。让我们在今天的节目结束时，一起为普世的所有主教、神父和执事祈祷，愿他们时时感到内心迫切皈依的需要，好让他们的整个生活都能配得上那祝圣了他们的伟大的圣至圣事。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天主教成人教理讲授，圣至圣事的讲授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欢迎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将讲授七件圣事中另一件同样美丽、同样为了他人得救而设立的服务的圣事——婚姻圣事。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10月11日，常年期第28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主日道理。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表示，艺术不应该仅仅是美学，更是分享福音的一种方式。帕罗林枢机谈美国公开处决，把死亡当成表演是不可接受的。塔格莱枢机是枢机团新任团长。教宗将前往亚西西参加和平祈祷聚会。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十四世十月十日在梵蒂冈克雷蒙厅接见了比佐特集团大约70名代表。这是一个连接世界各大博物馆馆长的国际网络，旨在探讨与博物馆机构、展览和艺术品流通有关的问题。教宗在以英语的讲话中指出，博物馆履行一项人类学的使命，将不同历史时期的人联系起来。教宗对在场的人说，你们非常清楚，每座博物馆都是守护记忆、美和历史的场所，有助于不同时代之间的相遇，推动文化和人类的创造力。教宗在讲话中提到艺术和物质，物质是比佐特集团每次会议的主题。关于这一点，教宗提出3点省思。首先，物质是可获得的，是基于我们的礼物。艺术家通过其技艺，能够将手中的物质变成赠与他人的礼物。为此，文化的努力将万物之美发扬光大。其次，物质具有可塑性。教宗说，物质依照艺术家的构思进行塑造，它能表达出直觉、情感、梦想和语言。事实上，艺术是一种创造过程，通过这过程，人仿效天主的画工，塑造物质并赋予它一个超越性的意义。因此，艺术成为一种美的标记，使人睁开心灵和理智的眼睛，将人导向高天。最后，教宗说，物质是记忆，保存在博物馆的作品见证历史，它向每个人、一代又一代的人诉说。博物馆的展品将过去的智慧传给当下。教宗指出，跨越时代的旅途中的教会正是以这种方式理解艺术的。艺术不只是单纯的美学，更是通过美传扬福音讯息的方式。实在无法理解，有人在当前这样的今天想要利用这个方法，我不明白是出于什么目的。把死亡当成表演，当然是无法接受的。但是，对于有罪的人，自然有其他方法。关于美国五角大厦决定将2009年胡德堡惨案获判死刑的陆军前少校哈桑的处决过程进行线上直播仪式，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如此评论道，教会的思想完全反对死刑，它既不符合人性尊严，也构成不了任何威慑。帕罗林枢机在罗马一场有关纽曼的活动间隙重申这一点，提到美国主教团主席科克利总主教早已就此问题发言，并且说圣座将发表有关此事的声明。当天，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85岁的南非法学家皮莱女士，她曾经担任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官，以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对此，在记者的提问下，帕洛林枢机表示，当人们为人权而奋战时，
就是一件好事。带领枢机团将近七年后，雷枢机以92岁的高龄卸下团长的重责大任，接替他的是菲律宾籍枢机，现年69岁的圣座福音传播部代理部长塔格莱枢机。这项任命于10月9日传出，前一天8日，主教级枢机选出了塔格莱枢机担任团长。圣座新闻室公布了这项消息，塔格莱枢机将领衔罗马城郊奥斯蒂亚教区，并保留城郊阿尔巴诺教区的主教衔。雷枢机在罗马圣座是历经4位教宗宗座牧职的历史性人物，他保有罗马城郊萨比纳波焦米尔泰托教区的主教衔，并获得枢机团荣休团长的称号，后者是方济各教宗于2019年在手谕中引进的新意。枢机团团长的职务因此进行了改革，确定这职务不再是终身职，而是5年一任，只能连任一次。促成这决定的原因是枢机团的人数增加，以及团长的公务愈加繁重。当时方济各教宗确认了主教级枢机依照天主教法典第352条第二项举行的枢机团团长选举结果，然后确立任期和可能的连任。实际上，雷枢机于2020年获任命为枢机团团长，接替索达诺枢机的职务。然后方济各教宗于2025年确认他的连任。贝尔格里奥教宗赞赏雷枢机于2013年3月在选举教宗会议中履行的工作。当年时任的枢机团团长索达诺枢机因超过80岁而免除选举职责，有选举职责的雷枢机在选举教宗会议中代为履行团长的职务。2025年元月7日，团长雷枢机和副团长桑德里枢机获得连任。3个月后，4月26日，雷枢机以枢机团团长的身份为贝尔格里奥教宗主持了殡葬弥撒，然后于同一年5月7日选举教宗会议首日上午主持了会议前的弥撒。隔天8日教宗梁14世当选。高龄92岁的雷枢机如今卸下了这个服务教会的担子，现在挑起重担的是年轻的塔格莱枢机，他是首位履行这项职责的亚洲枢机。塔格莱枢机非常熟悉亚洲教会事务，而且整体来说他也熟悉全球教会的状况。到目前为止，塔格莱枢机担任圣座福音传播部代理部长。2025年5月18日在教宗梁14世就职的隆重弥撒上，正是塔格莱枢机将博德路继承人的余人权戒交给这位新任教宗。接下来塔格莱枢机将带领全世界的枢机们，但枢机团团长的职务始终是同等者之间的首位，因此他在枢机弟兄们之间的工作不是以上对下的统治权威，而是协调他们的活动。枢机团团长的一大任务是在将来进入宗座出缺期的时候召集选举教宗会议，而且如果未满80岁还必须主持选举教宗会议。40年前，即1986年10月27日，世界上各宗教领袖
响应教宗若昂保罗二世的邀请，在意大利亚西西共同为和平祈祷。圣艾智德团体自那时起，每年都在欧洲及其他地区推广这所谓的亚西西精神。今年的祈祷聚会将于10月25日至27日在亚西西举行。教宗梁十四世将前往该城参加祈祷活动。圣艾智德团体主席因帕利亚佐10月6日在圣座传播部介绍了2026年为和平祈祷的活动。他解释道，从亚西西诞生了一种新的富有创意的宗教间对话愿景。在过去40年里，亚西西精神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变得尤其重要。为了不制造战争，我们需要进入对话的愿景。今年祈祷活动的主题源自教宗梁十四世的话语：没有武装并解除武装的和平。这次聚会将重申和平是可能的，正如40年前若昂保罗二世教宗以及10年前方济各教宗所强调的那样，来自53个国家的384名不同宗教、文化和机构代表将参加本次祈祷聚会。届时将有155人在24场主题论坛中发言，讨论有关和平、祈祷、经济、冲突、儿童和青年、媒体、基督信徒合一、贫穷等议题。教宗将于10月27日祈祷聚会最后一天前往亚西西，他将在圣方济各大殿的下层大殿与基督的子民一起为和平祈祷。在这为和平的特殊祈祷活动中，教宗和巴尔多鲁茂宗主教将带领默想，因帕利亚所说。随后教宗将在圣方济各大殿的下层大殿广场向世界传达那愈加不可或缺的和平讯息。教会会议秘书处9月30日公布了法典委员会的最后报告。该委员会是为服务世界主教会议而成立，在与圣座法典条文部达成共识的情况下，从2021年至2024年同道楔形进程的成果为出发进行工作。文件阐明，委员会努力分辨同道楔形进程在神学和教会学方面的收获，如何能化为教会法条，并提出3个时间的前景。短期而言，对于在具体运作中能立即支持教会生活的现行法条，委员会提出修订建议，这些建议构成本篇报告的内容。中期来说，在同道楔形要求的催促下，要分辨出一些可借由横向方式并与圣座有关部会一起应对的领域，通过新的指示或修订现行指示加以实践。从长远来看，所提出的愿景是要全面修订2部法典，即天主教拉丁礼法典和天主教东方礼法典，以吸纳所浮现的神学和教会学需求。这份报告已经于9月30日公诸于世，公布在www.synod.va 网站上。其内容只涉及天主教拉丁礼法典，因为在天主教东方教会的法典方面已经成立了另一个专门委员会。具体而言，以发表的报告内容提出，对于适合且称职的平信徒男女在教会内履行职务的资格，包括在教会治理层面的资格，修订相关法条，秉持同道楔形的愿景，对于
地方教会的教务会议和主教团这些负责地方教会之间合作的教会单位修订相关法条，修订关于参与机构的法条，以增进其参与幅度和传教宗旨。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为您播送主日弥撒道理。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1: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0: 恭读圣马窦福音。
1: 主，愿光荣归于你。
0: 那时候，耶稣又用比喻对司祭长和民间长老说：天国好比一个国王为儿子摆设婚宴，他派仆人去叫被请的人来赴宴，他们却不愿意来。他又派另一批仆人去说：你们对被请的人说，我已经预备好了盛宴，公牛和肥畜都宰了，一切都齐备了，请来参加婚宴吧。他们却不理密，便走了，有的耕田，有的做生意去了，其余的抓住仆人，凌晨之后杀死了他们。国王大怒，就派军队去消灭了那些凶手，焚烧了他们的城市，然后对仆人说：婚宴已经齐备了，但是被请的人都不配享受，所以你们到各路口去，凡是他们遇到的人都请来参加婚宴。那些仆人就到大路上去，把所遇到的无论坏人好人都召集了来，婚宴上就坐满了客人。国王进来巡视坐席的人，看见那里有一个人没有穿婚宴的礼服，便对他说：朋友，你没有穿婚宴的礼服，怎么就到这里来呢？那人默默无言。国王就对仆役说：你们把他的手脚绑起来，丢到外面的黑暗中，在那里他要哀号和切齿，因为被招请的人多，被选上的人少。以上是上主的圣言。
1: 基督，我们赞美你。
0: 耶稣他被上主派来世上，原则上是要把天国的喜讯宣讲给以色列人，但是他在宣讲福音的时候遇到很多困难，以色列人多数的都反对他，特别是这些司祭长和民间长老有权力的反对他，甚至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控告他，所以他遇到了很多困难，因为这些人都不接受。所以耶稣在今天的福音里面就用了一个比喻，对司祭长和民间长老说，这个比喻就是有一个国王邀请这些被邀请的人来赴那个婚宴，但是他们都不来，意思就是要告诉这些被邀请的人，这些犹太人，以色列的司祭长和民间长老，他们没有接受他，要他们反省，但是到最后也没有成功的让他们反省，只有一些少数的以色列人门徒们接受了耶稣。这一个比喻也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虽然答复了耶稣的邀请，成为天主的子女，但是 我们也可以向那些世纪长老、民间长老不愿意执行活出天主的话，所以有可能我们觉得很困难，所以就不愿意服从天主的话去执行、去活出。那我们就像那些长老、民间长老一样，没有真正的接受了天主的话。所以我们也要反省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言语是不是按照天主的旨意去做、去生活。如果不是，我们也是要反省、悔改，回到天主的怀里，跟着耶稣走。

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六点至六点三十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1.10公尺7300千赫，40.46公尺7410千赫，30.92公尺9695千赫。你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我们的网址是3w.vaticannews.va/zh。